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莫妮卡尼抵达土耳其安卡拉，出席一连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中国昨天试射潜射导弹，美国批评是不透明的扩充核武器。中国湖北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最少11人死亡，至少两个城市出现龙卷风。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7月7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21度。明天星期三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9度。7点31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B的西营线 C2 的 C 等多车 ，Morningside 的 Newson 的 Collector 繁忙，然后 Newson 的 Avenue 也都行车缓慢。在 Q 堵车 ，Dixon Highway 6 South 左线受左右事故发生，由 Golf Line 开始就比较堵车。4B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附近多车，然后再有 Pearson 的 Q。Simcoe 交流道是关闭的，当地有路坑等待紧急的维修。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 401，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在 East 一直多车 Dunlop， 因为有维修的工程。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多车 Line 5， 再有 Shepherd 堵车 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行车缓慢。在 QE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QEW 东行线 Hill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arbor Bridge 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唱跳与唱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会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0: 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刘佩月阿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0: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如果您还没有这个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式的话，赶快到 App Store 啊，然后下载这个 Fairchild Radio App， Fairchild Radio App， 您一搜索就知道了，或者呢上到 am1430.com 啊，都可以找到链接。这样下接完了之后呢，您无论在任何的地方啊，都可以收听到加拿大中文电台直播的国粤语节目啊，这个让您的这个资讯更加的丰富啊。这个今天早晨收到的这个消息来说呢，哈，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说，在6月30号到7月4号，即是热量侵袭期间呢，现在环境部发出了橙色炎热警告，有39宗跟炎热相关而到医院急诊室求助的个案啊。7月2号的高峰期也都有15宗。热浪期间呢，这个最高气温36度，连同摄像体感达到48度，哇，非常之热啊！大家知道法国啊等等啊，这个在这个社交媒体大家都传遍了啊。因为呢，当地呢用的空调也都少，所以说就更加的炎热。加上房屋啊比较这个老旧，都旧式的房子，看起来漂亮，但里边可热得不得了。那这个夏季啊，都影响咱们的睡眠，发现没有？我就发现，哎，虽然开了这个空调，但是呢，这个早晨起来啊，这还是这个不是。这个浑身舒服，可能就是因为睡得不好。今天呢，专门有这个专家刚刚出炉的啊，新的这个啊一篇文章，就介绍在夏季睡觉的时候呢，您用什么姿势睡觉还都不一样。那我这个每个人都不同啊，那有人觉得姿势怪怪的，有人觉得这姿势是我自己睡得舒服。对了，没错，您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您试着调整一下啊，用这样的姿势来睡觉的话呢，就让您呢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呢，保持清凉。对了，其实说白了就跟身体的散热相关的啊，人睡觉姿势各式各样啊，别人看起来怪，那您觉得睡得舒服就可以了。专家怎么说呢？夏天闷热的夜里睡觉的时候呢，有一种睡姿啊最能保持凉爽啊，有可能是您没想象到的。专门有人研究，英国的睡眠协会啊，专门做这方面研究，说睡觉时温度过高啊，明显降低睡眠的品质，还有睡眠的时间，尤其是夜间过热呢，会减少叫做慢波睡眠。啥意思呢？就是深度睡眠。对了，那这大家知道，深度睡眠，如果您睡的时间不够的话呢，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觉得，哎呀，昏昏噩噩，整个人非常之疲累。对了，达不到精神焕发的作用，就是因为没有达到深度睡眠。所以说呢，他就建议啊，在睡觉的时候，那您说了半天，那我到底采用什么样的姿势呢？他叫做海星型睡眠的姿势。大家知道海星就像那个五角星多角星一样，全都岔开的。对了，就是说平躺，然后四肢都放松放开，这样的话呢容易散热呀。那这种睡姿有助于增加身体周围的空气流通，进而促进安稳的睡眠。但我就不行，我只能侧睡。为什么？我那样睡就睡不着，觉得不舒服啊。那如果啊，这个您旁边有人跟您一块儿啊，在同床的话呢，没有足够的空间呢，把这个手脚都打开，这样睡姿，那怎么办呢？就，哎，我这姿势原来是将就这个的啊，就叫做侧睡的方法。他说侧睡呢，增加你从背部释放出的热量，帮助你感觉会凉爽一些啊，侧睡一些。对，所谓的这个海星式的睡姿啊，是指仰卧，双脚都打开，双臂啊在接近枕头的位置，大家想象到了吗？对哈，啊，就这整个这个人呢啊，手脚都伸开，这个胳膊往上翘啊，这个放在枕头的两边，这种睡姿，那很容易这个理解我。这样的话，就像散热、通风各方面都好，但我觉得后背又热了啊。那除了采取这个适当的睡姿的话呢，睡眠专家说啊，有助于降温的一些方法包括啊，养成一整夜保持水分的习惯，保持水分，身体调节气温方面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啊。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睡前喝啊，喝了之后又去卫生间，然后呢又这个水肿啊，在白天要喝足大量的饮水，然后呢这个等到您睡前呢也去了无数次的厕所了，晚间呢就比较好一些的，就

0: 用啊惊动您的这个深层次的睡眠。高温下睡得好也都有诀窍啊。啊，专家说呢，养成睡觉前呢啊洗一个澡，借此放松身心。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哎，夏天呢有人洗凉水澡，其实不是冷水啊，那或者是温水。你洗的水略微的温度温一点，人说啊，大夏天洗温水澡。对了，洗完之后出来发现没有，哇，凉爽的不得了。对了，所以说不要用太冷的水哦，啊，这样的话呢，导致啊这个血管扩张，走出浴室时呢，啊，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说用温水洗是最舒服的啊。另一个降温呢，是啊，这个把这个，我觉得中医是不同意这个方法的啊，把袜子啊放在塑料袋里，然后放在冰箱里冻一冻。啊，冻它十分钟，然后再穿上。他说也都可以调节，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医养生说，哇，那种湿气冷度放在脚底，那不可能吧？啊，但这是啊西医所研究的啊，跟咱们中医还不太一样啊。那此外呢，专家也都说，热浪来袭先保持室内凉爽啊。咱们之前啊在上一时段也都讲了，空调怎么用，怎么调节啊，是。进到家再开啊，还是这个啊，保持一定的温度啊，25度左右啊，等等啊，那根据您使用的空调的机型啊，您这个用电的啊尖峰时刻都不一样啊，生活在多伦多和温哥华还都不一样啊，因为这个电费的这个收费的标准也都不同。总之啊，这个夏季咱们要啊，因为各方面价钱都非常贵哦，所以咱们要省电啊，这个在啊睡眠的姿势上加以调整的话呢，对咱们的这个散热能睡好觉也有帮助哦。7:47，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1430 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天气朋友，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1度。明天。

0: 星期三预测呢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9度。7:50呢再更新路况，401的 Sinclair, 402的 Salem, Morningside 的 Nielsen, 还有 Nielsen 到 Avenue, Q 到 Dixon 仍然繁忙。Highway 6 South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Golf Line 开始堵车。在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堵车到 Q， 在 Simcoe 的交流道是关闭的，有路坑等待紧急的维修。在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到401。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Dunlop 附近有维修的工程，由 ESA 开始就已经是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Line 5还有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305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线受阻，事故发生，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堵车。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堵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Huron Perry 堵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的 Jameson Spadina 堵车到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已故市长福特 Rob Ford 的遗孀、现任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的弟媳雷纳塔·福特 Renata Ford 逝世，终年55岁，遗下两名子女，家人没有公布死因。而道格福特发表声明证实死讯，又说为两名侄女和侄子感到心碎，指两个人年纪轻轻就经历这么多，失去母亲更是无比的痛苦。道格福特还说，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隐私。雷纳塔和丈夫福特是在中学时期相识，在福特出任市长而备受争议的时候一直都支持福特。福特在2016年3月因为罕有的癌症而逝世。雷纳塔在2019年秋季举行的联邦大选代表加拿大人民党，在伊陶庇谷北选区出战，最终的得票率排在第四位。总理卡尼抵达土耳其安卡拉，出席一连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期间也都会和多国的盟国，包括土耳其、乌克兰、韩国、德国、挪威的领袖会谈。而北约峰会的焦点预期包括各国增加国防预算，以及在日益充满威胁的世界当中加强联盟的团结。卡尼一直都呼吁盟友建立跨国国防银行，以帮助增加在全球国防领域方面的资金。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秘书长吕特说，北约正在寻求和瑞典制造商申宝合作，采购最多10架主要是在加拿大所制造的雷达喷射机。吕特在召开北约峰会的土耳其安卡拉表示，现有的机队使用的寿命接近结束，因此将由 GlobalEye 系统取代。 GlobalEye 系统是由申宝的科技结合在庞巴迪的 Global6500 商用的喷射机，成为多功能的空中预警机。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30，在施加堡的 Victor Park Avenue 和401公路交界的地区，一名受害人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证实有另一名的受害人在 Victor Park Avenue 和 Shepherd Avenue 交界地区被发现，送医救治。警方未能确定两名受害人是否是相互开枪，但昨晚证实两宗枪击案有关联，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在6月30号到7月4号，即使热浪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发出了橙色炎热警告，期间有39宗与炎热相关而到医院急诊室求治的个案，在7月2号的高峰期有15宗。热浪期间，路德的最高气温摄氏36度，连同摄像体感达到48度。卫生局说，这一轮的趋势与2025年6月的情况相类似，当时持续了3天的热浪导致有42个人被送往急诊室，而上星期热浪持续了5天。卫生局说，急诊室的数据还不能反映酷热对健康造成的所有影响，比如说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恶化等等的状况。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大陆解放军昨天试射了一枚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落入预定的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监测到中国由潜艇试射了一枚未有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导弹落入南太平洋。声明指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而中国却反将而行，迅速并不透明地扩充核武，引起区域和世界严重的关切。美国敦促中国参与军控对话，将洲际导弹与太空发射通告正常化，强调美国坚定履行对盟国和伙伴的防卫承诺。中国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到强对流的天气，目前为止最少有11个人死亡，1人失踪，另外有331个人受伤，当中5个人情况危急，总计有超过 1.46 万人受灾，22间的房屋倒塌，过千亩的农田被破坏，部分地区一度断电。省应急管理厅通报说，在昨晚7点钟到11点钟期间，黄石、黄冈、鄂州和咸宁等地都出现

0: 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8到13级，部分地区更出现龙卷风。中国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在清晨近7点钟发生山泥倾泻，33个人被埋。截至下午10分，救援人员累计找到了21个人，其中5个人经抢救无效身亡，并正在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个人。事发地点位于岷江林业总厂，被埋的多数是负责清理林区杂树的外包临时工，前往作业地点途中，在一处山沟遭遇到山泥倾泻。荡昌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说，当地近日并无下雨，事发的地点也并非地质灾害点，而目前还在调查山泥倾泻的原因。中国华南地区持续受到风暴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广西暴雨成灾，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决堤，最少4人死亡，8人失踪，有超过8.4万人受灾，已紧急转移安置超过5.3万人。而广东的西江水位也都不断的上涨，广东省水文局发布了今年首个洪水红色的预警，而预计西江对面江口站将达到警戒的水位，明天更会上涨到22米左右，后续将继续的上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说，一艘运油轮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的飞行物击中后起火，暂时无人员的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有安全咨询公司就证实，袭击发生的阿曼利马以东约8海里处定性为无人机或者导弹的袭击。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这艘由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所拥有的船舶事发时似乎未开启应答器。新华社引述无线电录音报道说，遇袭的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左舷被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冒烟，全体的船员都安全。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2枚导弹，而2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但无人员的伤亡。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在当地的星期天晚间到星期一的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有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351架无人机、68枚的导弹，袭击主要的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近一个星期以来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第2轮大规模的空袭。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从星期天的晚间到星期一，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布朗梁克州还有比尔哥罗德州等地的多用的民用设施、能源基地设施以及后勤的补给线。而作为回应，俄方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重点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与俄军相关的军工和能源设施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会在9月24号左右在白宫接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谈及正在改进的白宫宴会厅，只需要一个大的宴会厅可容纳数千人见习近平，所有人都想见他。特朗普5月国事访华出席中方社的国宴时宣布，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访美，而9月是指联合国在纽约召开大会。特朗普预计9月22号在会上发表讲话，习近平未知会否出席。他自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只曾在2020年出席过一次联大的会议，当时他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发表了讲话。两支登山队攀爬新疆的慕士塔格峰遇到了暴风雪，最少有3个人死亡，1人失联。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总局通报，涉事的两支登山队经过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审批之后，上星期5到6出发，攀登海拔754米的高峰毗邻的是塔吉克的慕士塔格峰，回程下撤到海拔约7300米时遭遇到暴风雪，有4名队员失联，截至当地时间昨晚10点钟找到了其中3个人，获救时已无生命体征，正在全力搜救最后一名失联的人员。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

0: 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天晴到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2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预测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呢在19度。8点1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的一个信线 ，C2 的 Salem、Morningside 的 Newton、Newton 的 Avenue、Q 的 Dixon 都非常多车。Highway 6 South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Golf Line 开始就比较堵车。在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多车 Q,Simcoe 的交流道是关闭的，因为有路坑。在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 401,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由 Easter 多车 Dunlop, 因为有维修的工程。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还有 Shepherd 堵车的 401,C1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就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开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安听众朋友，7月7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1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2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9度。8点20分呢，在路况方面，4-1的西营线C2的 C 等多车，然后由 Morningside 到 Newson 的 Avenue Q 到 Dixon 仍然繁忙。Highway 6 South 附近左边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Golf Line 开始堵车。在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到 Q 多车， Simcoe 交流道是关。

0: 闭的，因为有路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坐车的401， DBP 南行线 Finch 坐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由 Easter 坐车 Dunlop， 因为有维修的工程。400的南行线 Happy 8A 到 Line 5 Shepherd 坐车的401， C0 南行线 305 坐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线受左事故，由 Happy 6 South 开始行车缓慢。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坐车 Fairview，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 Cawthra 附近行车缓慢， Gardner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堵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财经新闻报道。早安，听众朋友，8:22在财经新闻方面，骆驼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沙特阿拉伯正在考虑扩大通往红海西岸的原油管道输送能力，令沙特和邻国能在不经霍尔木斯海峡之下向外输送更多的原油。报道说，这条东西连接的管道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可向红海的盐布港输送最多每天700万桶的原油，主要都是用于出口。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在和邻国磋商，计划每天增加最多200万桶原油的运力，而暂时未知是否升级现有的基建，亦或是新建管道，也有可能啊要建设一条较小的成品油的管道。预计的项目需时数年，耗资数十亿美元，并要调整沙特原油的定价机制。报道指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迫使海湾产油国停产多达每天120万桶，导致油价的飙升，而美国和伊朗上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原油的供应已局部的恢复，但仍低于战前的水平。目前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都欠缺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的路线，而伊拉克连接土耳其的输油管长期面临战事的破坏、政治的争端，还有设施老旧等等的问题，运作的能力也远低于设计的负荷。科威特石油公司较早之前表示，正在和沙特和阿联酋探讨将国内的原油接入网络当中。三星电子公布季度的业绩之后，南韩股市下跌了6%，投资者担忧由人工智能需求推动的创纪录盈利能否持续，而跌势一度触发了暂停城市交易的机制。三星电子第二季的盈利利润较去年同期激增了18倍，超过过去3年盈利利润的总和，但股价呢却下跌了8%。未来资产证券分析师表示说呢，三星电子季度的业绩虽然是好的消息，但是不能完全解读为利好，因为市场预期啊已经是太高，难以进一步的提升，反而加剧了市场忧虑高盈利是难以持续。海力士下跌了7%，电池厂商 LG 新能源就跌了8%。公司预计呢，4月到6月的盈利利润将下降77%，原因是电动汽车需求疲软，继续拖累电池的销售。而军工股韩华海洋暴跌了23%。在加拿大潜艇合同中标当中啊，加拿大选择了德国的潜艇。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呢，也都下跌了5%。摩根史丹利的首席美股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最新的周报说呢，建议客户要减持半导体，转向超大规模的云端运算商，叫 Hyperscalers。 他强调并非看空 AI， 而是 AI 投资周期之内的第四次阶段性的轮动。芯片股自3月底以来啊，经历了历史性的涨幅之后，近期明显的降温，而存储和芯片股录得的新冠疫情以来是最大的两天方面的跌幅。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

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多伦多已故市长福特 Rockford 的遗孀雷纳塔·福特逝世，终年55岁。中国昨天试射潜射导弹，美国批评是不透明的扩充核武。中国湖北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最少11人死亡，至少两个市出现龙卷风。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朋友，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1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是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2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在19度。8:31在路况方面，悉尼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Morningside 的 Newson、 Newson 的 Avenue、 Q 的 Dixon 仍然繁忙， Highway 6 South 附近左线受阻事故，目前呢在清理的尾声，然后由 Golf Line 开始行车缓慢。在悉尼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附近堵车，另外 Pearson 的 Q 堵车啊， Simcoe 交流道是关闭的，因为当地有路坑需要等待紧急维修。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到401， 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到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East 堵车到 Dunlop， 因为有维修。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堵车到 Line 5， 再有 Shepherd 堵车到 401， C10 南行线 Andrew 堵车到 Queen， 403的东行线在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线受阻事故，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就行车缓慢。 QW 市区方向North Shore 堵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在 Nikola Tesla 附近比较堵车。 QW 东行线 Kew Ontario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站拍列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现在怀疑你们超载。
3: 没啊 Sir。
2: 什么名字啊你们？
4: 讲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是英伟哥 Joyce。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起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呢？
3: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8: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孙静。
1: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6月24号荷兰卫生部长 Sophie Hermans 向国会陈述年度报告的时候，给出了一条引发激烈讨论的信息。一位未满12岁患有无法治愈绝症的儿童于去年接受了安乐死，这位患者也是荷兰2024年实施安乐死更新法规以来第一位年龄区间处于1岁到12岁的儿童。一般提到了安乐死，人们首先想到的国家会是瑞士，甚至咱们加拿大之前不久也曾经因为一位医生太容易帮病人确诊之后同意实施安乐死而在网上被诟病成为热议。但实际上

荷兰在2002年就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严苛条件下合法化安乐死的国家。当时的法案提出严格审查标准，要求患者必须自愿，患有无法忍受的病症，包括严重的精神疾病，医生判断无法治愈，患者充分了解情况，无替代治疗方案，有独立医生审核等等。年龄上，2002年的法案就规定18岁以上的人可以自行申请，16到17岁可以自行决定，但父母必须参与讨论，12到15岁必须父母同意，12岁以下不适合该法案。根据荷兰媒体的报道，2025年荷兰有10300例安乐死死亡案例，比上一年2024年增加了 3.8%， 占荷兰当年死亡总数的 6%。 其中174例安乐死与精神疾病有关，85%的案例是因为癌症、神经系统疾病、肺部疾病、心血管疾病，75%安乐死案例年龄在70岁以上，仅有一名12到18岁年龄区间的青少年患者。而到了6月底，荷兰卫生部长公布了首例年龄区间处于1岁到12岁的安乐死案例。实际在2020年，荷兰内阁就拟定增加一项针对1岁到12岁儿童合法安乐死的规定。规定指出，这个年龄区间的重症儿童纳入合法安乐死的范围。对比其他年龄区间，因为申请者的特殊性，新规更加的严格，要求必须是绝症，无法缓解痛苦，没有治疗方案，临终治疗无法减轻痛苦，父母共同决策，独立医生审核评估，实施后要经过专门机构审查和检察机关审核等等。当时荷兰一些专业人士对新规持积极的看法。荷兰有一所医院的儿科教授埃德华·福哈根认为，面对绝症儿童，医生和家长通常只有三种应对方式：临终镇静治疗、放弃治疗、禁食禁水，以此加速死亡。但是问题是，有的孩子的临终过程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非常的痛苦。荷兰医学伦理学家西奥波尔则认为，这样的逻辑同样也适用于不允许实施安乐死的其他群体，比如重症痴呆症患者。他说，这个新规非常不明智，安乐死必须由当事人本人提出申请，而新规瓦解了这个基本的准则。在争论中，2022年新规评估报告完成，2023年荷兰内阁通过新规，2024年的2月1号新规生效。当时荷兰政府预估每年会有5到10例这个年龄区间的案例，但是实际低于预期，直到之前不久才有首例公开确认的案例。安乐死行为本身其实早就已经备受争议，更何况是如此低龄区间的儿童安乐死的案例。所以也不为奇怪啊，网友们在相关报道的评论区有着非常非常激烈的讨论。咱们这里提一句，荷兰居民每个月大概是支付170欧元这样的基础医保费用，折合咱们加币200多块钱吧。如果患癌需要手术，自己承担前455欧元的自付额度，剩下大部分由医保和额外的保险支付。于是就有网友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想法，一切都是政府为了不再给病患出钱，节约保险金之类的，都是钱，和痛苦无关。2002年，荷兰成为全球首个在严苛条件规定下合法化安乐死的国家。接着，他们一路走下坡路，修改法律，放松条件，花了22年就完成了第一次修改，下一次只会花1/4的时间。一旦安乐死被接受，人性逐利下，它就会被用来降低医疗成本，事实如此。即便是网上的争论如此的激烈，也是能够想象的，荷兰政府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们目前对于安乐死的态度。说回到咱们加拿大，刚才咱们提到了啊，说有一位加拿大的医生在咖啡

馆门口帮人评估了十分钟，就允诺病人安乐死，真的是比买菜还随便。2023年6月27号，咱们加拿大安省的小城圣托马斯的一家咖啡馆门口，一个45岁的男人和一名医生正坐在那儿聊一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事儿，而聊的内容则是眼前的这个男人够不够资格安乐死。这个男人名叫托马斯·迪伦，年轻的时候曾梦想去航空公司当飞行员，但是不幸确诊克罗恩病，后来这条路就断掉了。他患克莱恩病20多年，这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肠炎，目前无法根治。虽然不能够从事梦想中的职业，但是一开始迪伦还能把跳伞当爱好，用另一种方式在天空翱翔，并通过这一爱好来维持自己的社交生活。但是最近几年，他的身心状况越来越差，疫情让他丢了木匠的工作，从此开始酗酒嗑药，后来因为酒精戒断引发的癫痫，还被吊销了驾照。根据病历记录，他患有抑郁症，曾有过自杀的念头。2023年圣诞节前后，家中的老狗不小心踩了迪伦的脚，这么一件小事儿让他瞬间暴怒，嚷嚷着要报警抓这条狗，可见当时他的心理状态已经非常糟糕。差不多同一时期，他做了一次精神评估，这个过程中有人问他知不知道有医疗辅助死亡 MAID， 俗称安乐死。早在2016年，咱们加拿大就已经立法通过了医疗辅助死亡制度，当时规定只有那些已经时日无多的患者才能够申请。2021年规定被放宽，只要一个人患有严重且不可逆转的疾病，痛苦到无法忍受，即使短期内不会身亡，也可以申请让医生协助结束生命。现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将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仅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但是这一提议依然充满了争议。迪伦得知到安乐死这个选项之后，就决定接受评估，看看他有没有资格，于是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描述的那一幕。而给迪伦做评估的两位评估人员之一，就是坐在他对面的詹姆斯·麦克莱恩医生。这个人呢，之前在咱们安省伦敦市做全科医生。麦克莱恩医生和一位职业护士认定，迪伦符合第二类安乐死条件，即自然死亡，无法合理预见，但因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而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的评估理由是迪伦患有克罗恩病以及由此引发的持续性并发症，包括需要使用体外造口袋收集排泄物，这让他遭受巨大的痛苦，且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可是评估生死这么大的事儿，麦克莱恩医生却全程都没有通知迪伦的家人，即便他通过迪伦得知家人一定会表示反对。2024年1月29号早上8点52分，迪伦的姐姐莎拉收到了弟弟的一个朋友发来的短信，他说迪伦正赶往那家咖啡馆跟医生碰头，随后就准备接受安乐死。姐姐莎拉是急诊室的护士，她听了这话立刻向咖啡馆飞奔，在那里见到了弟弟迪伦。他后来在投诉材料中写道，弟弟当时瞳孔散开到几乎看不见虹膜，目光呆滞，面部表情僵硬，明显是受了某种药物的严重影响。后来迪伦死后，家人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开封不久的空药瓶，那是他近期刚领的处方药。莎拉求弟弟不要去跟着他回医院看精神科，但是迪伦拒绝了。他上了麦克莱恩医生的车，当时莎拉甚至不知道麦克莱恩是谁，而这位医生一开始也拒绝表明身份，莎拉就只能开车跟着他们，从圣托马斯一直跟到伦敦市一个工业区的停车场，然后跟着对方从一扇没有任何标识的后门走进去，穿过一个车库走进一个房间。在迪伦的死亡证明上，这个地方被标注为殡葬机构，主要用于对遗体进行初步处理，以便随后运往殡仪馆。在那里
护士给迪伦建立了静脉。

在通道，迪伦说冷，要了一条毯子。姐姐莎拉没有放弃，她反复跟麦克莱恩医生说，她认为这是不对的，但她很快意识到，继续争论下去的结果可能是自己被请出去，让弟弟独自一个人在这里等待死亡。于是她做了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闭嘴，握住弟弟的手。迪伦则跟她说了一句话，如果你爱我，就让我走。上午10:10注射开始，莎拉感觉弟弟的脉搏逐渐慢了下来，然后消失。上午10:22，迪伦被宣布死亡。莎拉后来回忆，至少我还握着他的手，我亲了他一下，跟他告别。2024年，安大略省内外科医师学会审议了2起针对麦克莱恩医生的投诉。是的，除了迪伦的案例，麦克莱恩医生还面临第2起投诉。至于第2起投诉有多么的荒谬，咱们稍事休息，等下回来接着讲。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光阴趁早，
3: 心情正好，
2: 早上8点半，
3: 欢乐来相伴。
2: 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2024年的时候，安大略省内外科医师学会审议了总共2起针对麦克莱恩医生的投诉，都是跟安乐死相关的。除了迪伦的案例之外，麦克莱恩医生还面临着第2起投诉。2024年的9月，一位67岁的癌症晚期患者预约安乐死的日期还没有到，他就先丧失了意识。而他之前签过一份安乐死同意书，麦克莱恩医生在他失去意识之后仍然执意为他执行了安乐死。这位患者住在比奇维尔镇，麦克莱恩被紧急叫到患者家中，他从药房预定了一套安乐死药物，但当时药没有配好，于是他没有等，而是带着手头的另一套药赶了过去。到达之后，麦克莱恩给患者注射了镇静剂，接着是麻醉药丙泼酚，可他在医药箱里怎么都找不到第三种药，那是一种神经肌肉阻滞药，会让肌肉麻痹，导致患者缺氧，器官逐一衰竭，最后心脏停止跳动。但是如果是少了这种药，人的呼吸就不会停止。但是麦克莱恩觉得患者之前已经十分虚弱了，应该不需要这第三种药。当天上午10点18分，他宣告患者死亡，接着就离开了。可是负责姑息治疗

疗的医生站在门口，看到患者的胸腔竟然还是一起一伏，又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就这样，麦克莱恩医生被叫了回来。患者的一位护士在投诉材料中说，麦克莱恩回来的时候居然面带微笑，说了一句，这还是头一回，他还在呼吸吗？另一位护士回忆，麦克莱恩轻轻拍了拍病人的额头说，你太顽强了。随后麦克莱恩又给患者补充注射了丙泼芬和神经肌肉阻滞药。上午11:16，这名患者被第二次宣告死亡。接受调查时，麦克莱恩解释说，当天情况比较紧急，现场的人很多，且彼此之间气氛紧张，导致他没有像平时一样成功为患者实施安乐死。在咱们安大略省首席验尸官办公室负责对医疗辅助死亡案例进行事后审查和监督。自2016年医疗辅助死亡合法化以来，该办公室已将13名问题医护人员移交给其各自行业的专业学会进行处理。这个办公室会对所有安乐死案例进行回顾性审查，评估其是否符合法律及监管规定。办公室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 MAID 死亡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其中的复杂案例。迪伦的案例就归这个审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在一份8页的报告中，该委员会认定麦克莱恩医生亲自开车将迪伦送往实施安乐死地点的做法可能近乎胁迫性。委员会在几个问题上画了重点，包括麦克莱恩医生未与迪伦的家人进行充分沟通，未彻底调查迪伦酗酒以及药物滥用的情况，未在记录中详实体现迪伦曾全面考虑过社会支持及心理健康方面的可选方案。鉴于存在着以上种种疑点，委员会将涉及此案的麦克莱恩医生移交给安大略省内外科医师学会处理。内外科医师学会对麦克莱恩医生的行医工作展开了广泛的调查，迪伦疑案中的各种细节逐渐浮出水面。他们调查时发现，迪伦的安乐死评估通过之后，他和麦克莱恩医生开始发短信沟通安乐死的具体安排，两人之间的短信记录超过20页，其中一段他们谈到了迪伦的家人会对此事作何反应，他们一定会反对。而麦克莱恩医生在短信中写道，很遗憾你不得不因此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而这一切都源于你决定通过安乐死来终结自己的痛苦。他们难道不理解你经历了什么吗？结束生命的是你又不是他们，他们觉得这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吗？这事儿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内外科医师学会认定，麦克莱恩在这一过程中的沟通方式逾越了医患关系中的职业界限，且存在被认定为具有胁迫性的风险。另一段短信记录之中还提到一部关于安乐死的纪录片，麦克莱恩医生问迪伦有没有兴趣参与拍摄。接受调查的时候，麦克莱恩说自己没有邀请任何人，只是把这个机会告知给几位准备接受安乐死的患者。他还表示自己并未与迪伦建立特殊或过度紧密的关系，两人之间也不存在长期交流的情况。还有，迪伦没在诊室接受评估，而是在咖啡厅门口。关于这一点，麦克莱恩医生也给出了解释，他表示是迪伦自己选的地点。他承认当时他没想到可以把评估安排在附近的社区健康中心进行，不过他当时明确意识到在公共场合进行评估可能会泄露患者的隐私，所以他始终保持警惕，全程都在留意周围有没有人偷听他们的谈话。对此，内外科医师学会认为，麦克莱恩的行为反映出他对安乐死申请采取了过于随意的处理方法，这种做法与其职业领域所应具备的极高职业操守以及程序保障要求相悖。另外，还有执行安乐死当天的一些问题，比如麦克莱恩医生亲自开车送迪伦去伦敦市接受安乐死仪式。麦克莱恩说，迪伦拒绝坐姐姐莎拉的车，所以他决定亲自运送该患者，确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保有尊严。他还说，迪伦不想在家中接受安乐死，因为他和母亲同住，且深知家人并不赞同他的决定。
而同时麦格莱恩没能获批临时执照。

所以他无法在当地医院为迪伦执行安乐死。这里指的是圣托马斯的医院和临时执照，因为他平时是在伦敦市行医的，加之交通条件所限，迪伦也不想去外地医院，因为他的驾照被吊销了。以上三种方案都行不通，他就只能亲自带迪伦去他平时行医的伦敦市接受安乐死。还有迪伦接受安乐死的地点问题，麦克莱恩医生表示，这里有椅子、地毯和墙壁装饰，是一个让患者满意、能给他们尊严的空间。而对于这个地点，内外科医师学会认为并没有问题，因为迪伦和麦克莱恩医生在讨论过其他的替代方案之后，是迪伦自己选择了这个方案。此外，内外科医师学会对麦克莱恩的日常行医情况进行了抽查，随机调取了20份病例，发现其中5份存在使患者面临或可能面临伤害的问题。综合以上结论，内外科医师学会认定麦克莱恩医生存在违背职业伦理界限的行为，且在选择评估地点时过于随意，缺乏严谨性。最终他们宣布了对麦克莱恩医生的处理结果，口头警告外加至少6个月的强制性临床督导，以及定期接受针对安乐死患者病例的检查，还要接受安乐死知情同意文件记录、职业界限和职业行为方面的强制性专业教育。6个月之后，他将接受职业评估，该学会会根据评估结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我们加拿大的医疗监管体系里，这个所谓的口头警告其实连纪律处分都算不上，只是一种矫正措施。所以现在麦克莱恩居然可以继续看诊，也可以继续为患者实施安乐死。迪伦的家人对学会的部分调查结论表示同意，但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依然表示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并认为监管机构本应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行动。迪伦的姑姑说，让我震惊的是，该学会竟然没有让麦克莱恩终止行医。迪伦的姐姐也表示不解，究竟要发生什么事儿，他们才会采取行动。是的，我们也问出同样的问题，医者无道则病者无生，生命不该被如此轻易的对待。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津大众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以下针对本地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贸易局势的紧张正促使本国的制造商将生产线搬迁到美国或推迟资本的投资。毕马威加拿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五月份访问了本国275间制造业公司的管理层和决策者，结果发现 42% 的公司已经或者正在考虑将生产线搬到美国。有 57% 受访的企业就指出已经暂停缩减或取消资本投资的项目。毕马威加拿大工业市场全国的主管加迪亚表示，企业目前正在做出较长远的投资决定，不一定会等待美国贸易局势明朗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表明，美国不会按照现行的形式续签美加墨协定，但是重申协定现阶段仍然维持有效，各方将会继续的谈判。多伦多已故市长福特 Rob Ford 的遗孀，现任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的弟媳雷纳塔福特 Renata Ford 逝世，终年55岁，遗下两名子女，家人没有公布死因。而道格福特发表声明证实死讯，又说为两名侄女和侄子而感到心碎。福特表示，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隐私。雷纳塔和丈夫福特是在中学时期相识，在福特出任市长而备受争议的时候一直都支持福特。福特在2016年3月因为患有罕有的癌症而逝世。雷纳塔在2019年秋季举行的联邦大选代表加拿大人民党在伊陶庇谷北选区出战，最终得票率排在第四。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案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30，在士嘉堡的 Victor Park Avenue 和401公路交界地区，一名受害人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证实有另一人受害人在 Victor Park Avenue 和 Shepherd 交界地区被发现，送往医院救治。警方未能确定两名受害人是否相互开枪，但昨晚证实两宗枪击案有关联。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在6月30到7月4号即使热浪侵袭、环境部发出橙色炎热警告期间，有39宗与炎热相关到医院急诊室求诊的个案，在7月2号的高峰期有15宗个案。热浪期间路德最高气温摄氏36度，连同摄像体感达到48度。卫生局说这一轮的趋势与2025年6月份的情况相类似，当时持续了三天的热浪导致42个人被送往急诊室，而上星期的热浪持续了5天。卫生局说急诊室的数据不能够全面反映酷热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因为例如是心脏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恶化等等。国际新闻，大陆解放军昨天试射了一枚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落入预定的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监测到中国由潜艇试射一枚未有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导弹落入南太平洋。声明说，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而中国却反向而行，迅速并不透明地扩充核武，引起区域和世界严重的关切。美国敦促中国参与军控对话，将洲际导弹与太空发射通告正常化，强调美国坚定履行对盟国和伙伴的防卫承诺。中国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到强对流天气，最少11个人死亡，有一人失踪，另外有331个人受伤，当中5个人情况危急，总计有超过 1.46 万人受灾。22间的房屋倒塌，过千亩的农田被破坏，部分地区一度断电。而省应急管理办公厅通报说，在昨晚的7:00到11:00期间，黄石、黄冈、鄂州以及咸宁等地都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8到13级，部分地区更出现了龙卷风。中国甘肃陇南市砀昌县在清晨的近7:00发生山地倾泻，33个人被埋，截至下午救援人员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身亡，而正在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个人。华南地区持续受到风暴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中国广西

0: 继暴雨成灾，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决堤，最少四人死亡，八人失踪，有超过8.4万人受灾，已紧急转移安置超过5.3万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的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个人受伤，包括4名警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大马士革市内传出爆炸声响，并冒出了浓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门人员说，其中一宗的爆炸就发生在马克龙下榻酒店的附近，而当局事后封锁部分的道路，并实施安检措施。马克龙办公室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前往与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而马克龙并没有听到爆炸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的飞行物击中后起火，暂时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有安全咨询的公司就证实，袭击发生在阿曼利马以东8海里处，定性为无人机或者导弹的袭击。船舶追踪的数据显示，这艘由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拥有的船舶事发时似乎未开启应答器。新华社引述无线电录音报道说，遇袭的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左舷被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冒烟，而全体的船员都安全。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2枚的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没有人员的伤亡。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当地星期天的晚间到星期一的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有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已经向乌克兰的境内发射了是351架无人机和68枚的导弹，袭击主要的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继一周以来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第2轮大规模的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就通报，从星期天晚间到星期一，乌军使用了625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后勤的补给线。作为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与乌军相关的军工还有能源设施。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0: 在上漂移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高小禅。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二了，7月7号啊，时间是过得真快，这马上实际上今年的这个一半

半的半年已经过去了。好的，感谢您继续的在今天的早晚九点，在我们财富生活的空间守候，我们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最近呢几周呢，国内的这个暴雨成灾哈，有些部分的城市，特别是广西哈，我看到还有一些这个洪涝，然后在这个洪涝面前呢，这些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哈。我看到还蛮多的人呢，在最无助的时候，真的是当地的这些市民村民们的互相的这个救援，因为救援队哈，不管是这个军方还是民间呢，这都不是一下立刻就赶到你这个村口。我看这些在广西的部分地区的这个洪水当中啊，大家互相救助的这些视频啊，一直给我推，看了蛮多的。好，那其实有时候这个手机它也给我带来了一些世界的美好，对吧？但是这个手机呢，我看得多的时候，拿它做事儿、工作用了太多的时候，它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比如说呢，手部无力、视力模糊哈。就手机病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自己身上呢感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手机病的症状呢？现在采取行动仍然未算太迟，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给自己哈，就是一个去使用我们的电子产品、使用手机的一种方式，看什么样的方式它能够呢，既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不脱节，但同时呢又能够让我们能够不是说呢完全被它所掌控哈。好，那我们其实现在担心可能使用荧幕的时间对自身的影响，往往会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大脑上。但是最近也许你留意我就是发现我的这个小指上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茧凸起，位置正的是你拖着手机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也让我们大家开始思考呢，手机还对我们身体的其他的部位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有时候手机呢有时候打字那个手腕那里哈，感觉时不时我的手腕就会开始有些疼哈。所以呢其实这个结果不算是对我们的身体呢有太好的这个影响的。手机和数码的它的这些伙伴们正在改变我们的颈部的形态，损害我们的视力，影响运动技能，并且削弱肌肉力量。就是我们坐下来做了太多，然后大家都不运动，没有去做一些的增肌的一些的这个训练甚至有人担心呢，由科技驱动的生活方式正在令皱纹增加，而这些身体问题部分更可能进一步导致认知能力下降或其他呢比较严重的这个健康问题。反正我们大家呢对这些问题哈，绝对不能够坐视不理。你意识到之后呢，你就站起来多走动走动，或者说你的眼睛已经是我反正视力上我觉得我手机用的太多哈，但是这也没办法，你说我要立刻改变呢，我可能就是尽量的是让我的时间在电脑前多一点，但不是在手机上多一点哈。但是有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头部前倾的姿势会令到颈部承受一个高达60磅的这个压力，长此以下呢可能损害脊椎的这个椎间盘，导致关节和肌肉退化，甚至降低肺活量哈。甚至它还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名词叫做科技颈 Tech Neck。 因为我昨天我看我老公在这个电脑前工作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脖子哈，就是因为他要看清楚，他跟我一样嘛，因为我们都开始老化，看清楚那个电脑前的那些字哈，然后就看得模模糊糊的，他可能不自觉的就把那个头部嘛就凑得比较近那个屏幕，然后我在旁边看的就看得比较清楚。其实我用电脑一模一样的，他也会这个提醒我。所以说呢，这些情况久了就会改变我们的体态的外观。然后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更简单的改变吧，把手机举高一点啊，或者是我们在这个电脑桌前工作的时候，那个电脑桌是可以升降的啊等等啊。然后呢定期离开屏幕也有这个帮助，尝试每使用30分钟呢我们就休息20分钟。然后还有这个皮肤发炎，这个有科学家说呢，这个重复性的压力会形成皱纹，因此长期向前倾身令颈部经常的折起可能会造成问题。然后现在呢就是还有说为了一些科技颈而设的护肤的这个产品哈，

0: 的确就是一个关键的原因，让我们的眼睛呢变得视力恶化是近距离用眼有关，就是需要长时间专注于面部附近物体的活动，例如呢使用手机。还有我们就是手部的力量呢也越来越减弱，有研究说呢，这个握力比血压更能够预测早逝的风险，在不少国家握力的水平正持续的下降，年轻族群尤其明显。所以这些跨时代的这个下降的趋势不仅代表双手力量减弱，也可能是年轻世代未来健康状况的早期的警号。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说起现在拉皮手术哈，有一种呢，你会看到好莱坞最近的这些演员们都回春的感觉啊，男女都回春了。他们用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哈，很神秘的这些医术呢，还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药品呢？哈，这个我也想知道哈。可能我们也买不起，普通的人因为很贵的。据说，我们一会儿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还有现在这个 AI 大厂们，他们不是要去到处去建一些的他们的数据中心吗？据说呢，这个 Nashville 这边的一个动物园已经是这个附近哈会有这些数据中心，可能濒危动物呢为此会付出代价。还有你说你年纪大了，你退休了，你这次没什么用了，一定啊。某家公司呢聘用了350名的银龄的银发的工程师哈，做这些 AI 做不到的事情，是哪家公司呢？我也先卖一个关子，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聊。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最近啊，因为丹麦出土了这个维京时期的一个大型的纺织品工坊。那我们知道北欧啊，这些维京海盗有一个称呼嘛，那挪威这次呢在体育在这个足球上又是赢得了全球的这个赞赏哈。那挪威又从维京海盗到现在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一个强国，他们是如何蝶变的哈。挺有意思的一篇文化和历史内涵的文章，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依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最近你要是看到啊，这些的就是好莱坞的明星们，他们男女都集体回春哈，还有一些名媛们哈，实际上呢，可能大家呢在脸上动的东西呢，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而且现在越年轻的人越开始动起来，他们的脸上哈，所以像我这个阿姨哈。我也就是想要就做个啥呢，但是我不是说这个脸，其实脸上好多地方可以值得去做啊，但是怕这个疼，就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讲，我就不能吃苦怕疼啊，像我这种的就是可能做不了这种手术，真的。再加上自己根本就没有钱去做这些，那这个叫做斯美格鲁泰脸。这个斯美格鲁泰脸是什么脸呢？其实这个目前呢这个 X 时代，他们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夹在掌握主流话语权的婴儿潮和千禧一代中间。现在在这个网上关于肉毒素的讨论里面呢，越来越的频繁的听起这几个

时代的人去做他们的脸部了。这就是好莱坞在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这些明星们，你会感到集体回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的这个因素哈。走进整形外科的诊所的 X 世代呢，很多很多诉求早已不仅是除皱，还更包括接受面部拉皮手术。这类手术其实过去的受众通常的是起码可能是70-80岁那些。这个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就是这几年呢疫情之后，这几年的这一种的有一种的减肥药很吓人，真的可以把人减得特别特别的瘦，好吧。那这些减肥药好莱坞的明星都是他们推起来的，最早的时候从这个那个黑人的非常有名的做主持的那叫什么名字，你看现在我的这个脑子就是有点我要隔一阵子会想得起来哈。从这个然后再到 Nicole Kidman， 就是明显的他们就是保持体型的同时还吃减肥药，吃了减肥药之后呢，那你体重是减少了，但是这有个问题，就这一类的药物会造成脸颊的这个凹陷，皮肤的松弛，因为你减了肥了嘛，对不对？你那些就是脂肪流走之后呢，你的皮怎么撑起来呢？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加速了面部的这个衰老，而这些问题仅仅靠这个肉毒素给你打一下呢是没办法修复的。所以美国整形外科医师的学会的就说呢，现在你就是看到无论男女都想重新回到自己最佳状态的这个样貌，所以说呢这个减肥药让大家体重减下来，身材保持不错的时候，但是皮拉皮的这个年龄就提前了。以前呢这个拉皮的人65岁以上70多岁，现在40-50岁的这个吃过这类减肥药的人之后呢，他们会选择面部年轻化的这个手术哈。让那美国面部整形外科学会的说呢，2024年脂肪移植手术量增加了50%，外科医生将这个急增直接归因于这个司美格鲁肽联，就是服用了这种 GLP-1 的药物快速减重之后出现的皮肤松弛、脸颊凹陷的问题。然后目前有1/4的面部的整形医生预计就是这个 GLP-1 的这种减肥药将持续拉动手术类与非手术类医美项目的这个需求啊。当然这个打针是一回事，但拉皮又是另外的一个呢，是提升你的面部的这个线条的一种的手术吧。外科医生还提到了持续的这个 Zoom 的效应，为什么呢？因为减肥药也是在疫情之后就是新起来的，就这种减肥药就这个效果也是那个时候研发出来的。在疫情的时候呢大家上班开会是用这个 Zoom 哈，你在视频通话里面你盯着自己的脸，你敏锐的察觉到你自身面部的衰老啊，就是说你可能会用了美颜滤镜之后我上线跟别人开会，但你在没上之前呢，就你那个脸呢滤镜没用的时候，对吧，最知道你美貌与否的是你自己啊，所以你看到自身面部的衰老，这是前几代人从未经历过的。我觉得这个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所以你看我现在很少发自己的自拍相了。你用了美颜滤镜又怎样呢？其实你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年龄在这儿，你的这个身上的岁月的痕迹在这儿，皱纹在这儿，对吧？所以就是尽量就不拍照了哈。好的，那这个还是蛮有趣的新闻，让我们想想是不是要准备做自己的拉皮的手术了。其实拉皮手术我不知道这个风险由人不，也许也是到时候我也自己需要做一做了哈。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见。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调查显示，贸易紧张局势正促使本国部分制造商将生产线搬迁到美国或推迟资本投资。中国昨天试射潜射导弹，美国批评是不透明的扩充核武器。中国湖北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最少11人死亡，至少两市出现龙卷风。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

0: 今天的财经简报，荷兰国际集团的一份报告写道，随着科技巨头开发自己的芯片，英伟达维持利润率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报告指出，微软、Alphabet 和亚马逊等主要客户正在开发自己的定制芯片，以帮助控制 AI 基础设施的支出的效率。报告说，因此英伟达的定价权可能会面临比近年来更激烈的竞争，这将使其更难在长期内保持目前极高的利润率，尽管该公司正在向新业务线扩张。美国银行全球研究将富国银行目标价位从90元上调至102美元，将摩根斯丹利目标价从225美元上调至250美元，将高盛目标价从1050美元上调至1150，将花旗价格的目标价从170美元上调至176美元。此外，美银全球研究将摩根大通的目标价从362美元上调到408美元。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四个州对 Meta 提出诉讼，指控其设计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平台以令年轻用户上瘾，并在平台安全方面误导公众，寻求高达1.4万亿美元的罚款。 Meta 是在回应总检察长关于如何各州胜诉应如何计算罚款的文件时提出这个数字。该诉讼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以及新泽西州共同提出，将于下月在加州开审。该潜在的罚款接近 Meta 1.5 万亿美元的市值。 Meta 表示，该罚款金额缺乏证据支持，如此规模的制裁在消费者保护执法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目前各州的申诉文件已被封存，但在六月的法庭聆讯中，各州表示罚款是以违规次数乘以州法律的规定的罚金来计算的。 SpaceX 今天正式被纳入 NASDAQ 100 指数，成为该指数中首家以航天业务为核心的企业。摩根大通预测其在指数中的权重约为1.3%，而且全球的券商纷纷开始对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启动覆盖的研究。目前华尔街初步形成共识买入该股，摩根斯丹利、高盛、瑞银等至少六家的券商给予买入的评级，看好其长期的增长前景。尽管盈利的能力和估值仍具疑虑，摩根斯丹利分析师报告里面指出， SpaceX 能大规模将能源转化为智能，并通过 AI 时代的消费者和企业解决方案实现商业化，其目标价是300美元。这个目标价在华尔街投行中暂居榜首，意味着较星期一收盘价160.42美元有87%的上涨的空间。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知情人士表示，汇丰已停止向未能提供足够回报以弥补风险的私募信贷基金提供贷款，因此在最近几周告知部分的客户将不再续约其贷款的协议。报道指，私人信贷市场近期受到多宗企业倒闭事件的冲击，虽然该行对私人信贷业务仍感兴趣，但是正在调整对该板块的风险容忍度。汇丰向该报告置评指，将聚焦在全球范围内为最重要的客户，在该行认为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支持相关的交易。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处你记，随时一起。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哈，这个有一个数据中心会修建的比足球场还要大，它修在 Nashville 的这里哈。这个 Nashville 动物园有3700多只鸟兽，居民会迎来一个不受欢迎的新邻居，就是隔壁啊就会修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数据中心。这个田纳西州素来奉行大力发展经济的理念。但是由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一个叫 DC Blocks 公司牵头推进的数据中心规划，却因为它建设规模和选址问题呢饱受诟病。首期数据中心建筑面积是 6.9 万平方英尺，后续还规划建设一栋 26.1 万平方英尺的配套的建筑，整片地块紧邻全美顶尖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与自然保育中心。那 DC Blocks 表示呢，该数据中心对于满足田纳西州中部的数字需求至关重要。然而这家非盈利性动物园担忧数据中心会对园内350种动物造成负面影响，其中许多受法律的保护。该动物园在1997年在现在这个地方开放，开展成了一个云豹濒危物种繁育的这个项目，园内还饲养着一些阿穆尔豹等珍稀的物种。就全球的范围啊，这个野生阿穆尔豹现存不足200只。然后动物园在反对数据中心开发的过程里面毫不退缩，他们的发言人一直向媒体表示呢，园区土地规划律师已向市政府提交分区规划上诉申请，希望撤销该企业拿到的建设许可。动物园还聘请了环境权益的这个律师探讨是否可以就其饲养的受保护物种的采取法律的行动。然后一些像这个该州的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啊等等，都纷纷到 Nashville 的市议会去举行了这些各种的游行声援 Nashville 动物园。两家环保机构对附近数据中心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因为这个数据中心啊，它会产生的这个噪音还有光污染，很可能会打乱动物繁育的节律，并且加剧动物应急的反应。然后数据中心开发商的项目也可能违反联邦的这个环境法哈。所以就是你在一个动物园的旁边，而且那个动物园呢它是收留了很多濒危物种，然后你在那儿要建个数据中心，你得要掘地吧，掘地3尺还是5尺10尺，对吧？你应该会把这个栖息地也会有一些的破坏吧，会严重的干扰甚至损害物种行为的模式吧，对不对？所以这些要建数据中心。

的企业呢，说实在他们也是顶着这个很大的一个环保的反对的这个意见的。然后动物园呢，上个月就在当地呢发起一份反对建设数据中心的请愿书。然后这个请愿书呢，截止到昨天为止哈，收集到53万多个签名。请愿书里面都说，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这座新建的数据中心不会对我们倾力守护的动物造成不可逆的这个伤害呢？然后还有一些明星，你知道 Nashville 是音乐明星的一个摇篮，很多的音乐家包括了这个Taylor Swift 呢，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为了要发展音乐，爸爸妈妈为了他呢是迁居到了 Nashville。 我认识的一些的做音乐的人呢，在美国呢都是在 Nashville 附近居住，所以你这乡村音乐的这些巨星们Brad Paisley 啊等等啊他们都是在这个 Nashville 的动物园董事会里面可能有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吧哈，所以就是大家就在音乐巨星的这些的驱动之下呢，反正反对这个事情的人很多很多哈。然后这位的Brad Paisley， 如果你不听香谣音乐你不一定知道他。他曾三度呢斩获格莱美奖，数十年以来呢都和妻子定居在 Nashville。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多条的视频，呼吁粉丝反对这座呢 Nashville 动物园隔壁的数据中心的这个项目，而且说这个项目它的设计的这个外墙从图纸上看呢也是有点巨型的怪物的感觉，是非常碍眼的一个建筑哈。然后这个数据中心呢也会对动物园除了这个生态方面呢也会带来一些就是很多其他负面的影响。而且这位的音乐家本人呢，他是对 AI 持反对态度的，他说 AI 未经许可就可窃取知识产权，正在让音乐家失业。那再加上自己的家动物园的附近隔壁要建个这样的数据中心，对吧？那他肯定是出来最铁的反对的这个一族吧。反正现在这个 AI 呢和音乐界和娱乐界呢也是因为对音乐界和娱乐界的一些创作者的生存造成冲击哈。所以说呢有200多名的艺人呢曾经在前年就发过这个公开信，谴责人工智能掠夺式盗用音乐人的知识产权。今年2月又有1000名的艺人推出一张无声的专辑，抗议英国拟修订版权法案。这个修订的版权法案允许人工智能企业无需授权就能使用音乐人作品训练模型。反正就是这个一个在 Nashville 音乐之城的一个地方呢，和 AI 带来的一个当地居民的一个非常大的反对。但是 DC Blouse 公司说呢，我们就是一个数字网络枢纽，不是大型的 AI 算力工厂哈。反正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最终呢能否建成吧。我倒是觉得真的隔壁就是一个濒危动物的动物园，那你在旁边又建个那样的数据中心，这个好像的确批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开始的这个 zoning 的批的时候，就是应该去问问看这个历史上哈批这个的时候怎么样开始这个项目的，为什么会选在这儿，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选呢？这是我的想法啊。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看看哈，有哪家公司呢？他们就是聘用了一些比较年长的银发的工程师哈，聘了350名来做 AI 做不到的事情呢哈。其实在 AI 泡沫、行业过热和自动化大规模替代人力的讨论不绝于耳之际呢，福特汽车公司正在用实际行动向美国经济传递一个信号：人工实操经验无可替代。过去3年，福特陆续招募了350名资深工程师，内部戏称是这个叫啊这个灰胡子，因为他们就是年过半百嘛，那种感觉哈，其实也就是叫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其中既有福特退休的老员工，也有来自供应商的技术人员。他们一方面为年轻员工提供技术指导，另外一方面对效果不佳的 AI 工具来进行优化。此举源于福特对 AI 能力边界的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说呢， AI 固然强大承认这一点，但是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完全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所以他们过去几年他们非常重视那些参与过多款产品开发的资深工程师的宝贵的这个经验。这些工程师在设计岗位呢，他们摸爬滚打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的经验，并且补充说呢，他们现在扮演着内部审核员的这个角色，每周定期开展同行设计会审，在图纸流入生产阶段完成隐患的排查，提前排除潜在的缺陷。福特同时还说呢， AI 是提升质量的利器，但只有将 AI 与深厚的专业技术相结合，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福特表示，人机协作的效果非常明显，并且以该公司

司开发的一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为例进行了这个说明，说你看这个系统采用普通的智能手机，对装配线上的管路接头、电器接线等点位进行识别检测，然后这套系统呢就像多了一双呢高精度的慧眼，质检标准统一，稳定性强，一旦发现异常，系统便会及时通知工人，赶在零部件进入下一道工序前完成修正。福特还透露说呢，目前这套的视觉检测系统已经部署到全球呢33家工厌，搭载超过1000台的摄像头，累计完成了数百万次的质检的这个筛查。好，那么其实我们也经常呢经常看到各大车厂呢他们有些汽车的这个召回，对吧，有时候召回呢它会令到这个车界他们的这个损失的累计还是就是可能是1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车企的损失哈。然后 AI 呢在特定的业务场景中的提效的作用的确日益显著，但是在资深的这一个优秀人才他们在实际的工作经验里面有很多工作经验，那他不如年轻的人可能反应快，或者他们学的知识呢可能也许比较落后哈。但是呢福特说呢，就是你想要自动化落地见效，就是要配齐优秀的这个人才。 AI 是排查潜在质量问题的得力工具，但是实际成效取决于操作它的人所以未来的世界哈，我们就是不要太过担忧，只要你自己呢你懂得运用 AI 的工具，你不会被这个时代呢所抛弃的。所以福特聘了350名的资深技术专家和新进的员工来协同的这个作业哈。所以我认为这个将来呢其实还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你要是不用这种方式的话呢，你把所有的新员工招进来，银发的灰胡子这些员工，你认为老了，我可以把他们给优化掉哈。那的确实际上哈，你这些把老员工优化掉，你以为新的员工加上 AI 就能够帮你干完完全的活吗？我觉得福特这只是一个企业，还有很多的企业也会感受到呢比较年长资深的员工他们在这个整个企业里面起到的凝聚力和技术上的这个支持。好，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一些商业的信息财富的资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一项针对本地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贸易紧张局势正在促使本国的部分制造商将生产线搬迁到美国或推迟资本的投资。毕马威加拿大会计师事务所在5月份访问了本国275间制造业公司的管理层和决策者，结果发现 42% 的公司已经或正在考虑将生产线搬迁到美国，还有 57% 的受访企业就指出已经暂停缩减或取消资本投资的项目。毕马威加拿大工业市场全国主管加迪亚表示，企业目前正在做出较长远的投资决定，不一定会等待美国贸易局势明朗化。而美国贸易代表格

利尔上星期表明，美国不会按照现行的形式续签美加墨协定，但是重申协定现阶段仍维持有效，各方将会继续谈判。多伦多已故市长福特 Rob Ford 遗孀、现任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的弟媳雷纳塔·福特 Renetta Ford 逝世，终年55岁，遗下了两名子女，家人没有公布死因。道格福特发声明证实死讯，又说为两名侄女和侄子感到心碎。而道格福特还说，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隐私。雷纳塔和丈夫福特是在中学时期相识，在福特出任市长而备受争议时一直都支持他。福特在2016年3月因为罕有的癌症而逝世，雷纳塔在2019年的秋季举行的联邦大选代表加拿大人民党在伊陶庇谷北选区出战，最终得票率排第四。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多伦多有民意调查显示，争取连任市长的邹智慧所得的支持率依然领先，但是与竞逐市长的现任市议员布拉德·福特的差距就在收窄。民意调查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在6月28到30号访问了1000多名的多伦多居民，今天公布的结果说，在有投票意向的受访者当中 49% 说支持邹智慧，40%说支持布拉德·福特。另外，邹智慧的认受性依然高，但比上一次的民调略低。在今天公布的民调结果当中，51%的受访者认同他出任市长的表现，43%说不认同。民调机构认为，布拉德·福特的最大问题是在于他不是广为人知的人物。有35%的受访者说不认识他，13%表示不肯定。大陆解放军昨天试射了一枚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落入预定的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监测到中国由潜射试射了一枚未有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导弹而落入了太平洋。声明说，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中国却反向而行，迅速并不透明地扩充核武，引起区域和世界严重的关切。美国敦促中国参与军控对话，将洲际导弹与太空发射通告正常化，强调美国坚定履行对盟国和伙伴的防卫承诺。中国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到强对流的天气，最少11人死亡，1人失踪，另外有331人受伤，当中5人情况危急，总计超过有 1.46 万人受灾，22间的房屋倒塌，过千亩农田被破坏，部分地区一度断电。省应急管理厅通报，昨晚7点钟到11点钟期间，黄石、黄冈、鄂州和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8到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中国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在清晨近七点钟发生山地倾泻，33个人被掩埋，而截至下午时分，救援人员累计找到了21人，当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正在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个人。而中国广西多处也都暴雨引发了洪水，造成6人死亡，约375000人受灾，13万人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晚间举行了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而目前广西仍有300多个的超汛线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点超越了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的堤防长时间被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和塌垮的风险很高。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了8300人、5700多艘的舟艇和救生艇等抢灾救险。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的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大马士革市内传出爆炸声并冒出了浓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门说其中一宗爆炸就发生在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而当局事后封锁部分道路并实施安检措施。马克龙办公室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前往与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并无听到爆炸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的飞行物击中后起火，而暂时无人员的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

0: 有安全咨询公司证实，袭击发生在阿曼利马以东约八海里处，定性为无人机或导弹的袭击。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这艘由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拥有的船舶，事发时似乎未开启打印器。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说，伊朗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枚的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但无人员的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会在9月24号左右在白宫接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谈及正改建的白宫宴会厅，只需要一个大的宴会厅，可容纳数千人见习近平，所有人都想见他。特朗普5月国事访华，出席中方所设的国宴时宣布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访美，而9月是指联合国在纽约召开大会，而特朗普预计9月22号在会上发表讲话，习近平未知会否出席。他自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只曾在2020年出席过一次联合国的大会，当时他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发表过讲话。两支登山队攀爬新疆的慕士塔格峰遇到了暴风雪，最少三人死亡，一人失联。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总局通报，涉事两支登山队经过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审批之后，上个周五至六出发，攀登海拔7546米毗邻塔吉克的慕士塔格峰，回程下撤到海拔约7300米时遭遇到暴风雪，四名队员失联。截至昨晚的10点钟，找到其中三个人获救时已无生命体征，正在全力搜救最后一名的失联人员。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最近啊，这个考古学家呢，他们在丹麦发现了一处维京时代大型纺织品生产的遗迹，距今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那印证了维京社会的这个成熟度啊。维京呢，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可能北欧的这些国家，包括最近在世界杯大热的挪威啊，我们都会把他们叫做是这个维京时代的这些，我们就是戏称嘛，海盗哈，他们，史学界通常将公元793年到1066年划定为维京时代。那这个时期就是维京人的诺曼人在欧洲开展大规模的这个，各种的殖民啊、征服啊、抢掠啊等等的，甚至贸易活动，足迹还远达过北美哈。那么这一处新发现的维京时代大型纺织品生产的这个遗迹呢，占地是超过100万平方英尺，内设亚麻加工区，还保留着80多座的坑屋啊。这些半地下建筑在维京时期有着兼具作坊与住所的功能，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居下铺哈，但那个时候这个半地下的建筑呢，就是维京时候

的维京人们，他们前面是工房，后面是这个居所，有这样的两个功能。这个遗址呢，位于日德兰半岛的瑟夫滕，距离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以北约10公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00到950年，也就是铁器时代晚期到维京时代的早期。主导这次为期10个月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说呢，这个部落和其他的这种部落不同，这个部落的核心职能是纺织品的生产，所以遗址里面出土了纺轮、配种植机的部件，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坑屋的生产的属性，还发现了银币、玻璃珠和陶器。遗址内生产区和工艺区划分明确，另外有一处独立的住宅，可能表明当时的生产活动有掌控资源与生产权的权势人物啊统筹管理。过去30年呢，当地的民众借助金属探测器在这片区域挖出多枚的银币，然后1年半以前呢，在新的道路和工业区动工前的一个试发掘工作就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从这个深沟的剖面就能看出，说这个遗址范围呢是不断的延伸，房屋啊、坑屋以及纺织生产遗迹连片分布。历史学家表示说，这个瑟夫滕遗址的发现是理解当地的经济、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又一块的这个拼图。维京时期呢，如今的奥胡斯，当时名为阿罗斯，是王室据点和国际贸易枢纽。去年考古学家在距此地仅4公里的利斯贝格发现另一处的维京遗址，据推测是贵族的这个宅邸啊。然后历史学家就说呢，商品和原料很可能先从这个瑟夫滕等乡村和聚落运来，再落入庞大的国际贸易的这个网络。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生产基地，不可能仅仅服务本地市场，可能它就是一个更宏大的贸易网络，更广阔的这个国际视野当中哈，去审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马上就出海运出去一个贸易的这个集散地哈。那瑟夫滕的这个发现表明呢，维京人呢他并非在欧洲各地游荡，心智未开且缺乏成熟社会体系的野蛮部族哈，绝对不是的，人家还是有谋有略的哈。因为你要支撑瑟夫滕这样的生产基地呢，必须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系和生产线，同时你还要这个需要广阔市场的消化的这个能力。好，回到我们今天呢，这前面这一段呢只是一个稍稍的一个起始吧哈。其实我们在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挪威。我这一届世界杯呢才是这个哈兰德才知道他，我知道可能他已经在欧洲的足坛成名了很久哈，但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挪威的这个那天的大胜又是把这个小国家呢带入了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焦点。挪威是北欧5国之一，它有着复杂的地貌，境内除了一千多个峡湾，还有大大小小超过15万个海岛，所以被称为是万岛之国。而且由于大部分领土它位于北极圈内，所以挪威始终给人感觉是一个寒风刺骨的不起眼的小国。实际上呢，仅有500万人口的挪威不仅是全球人均 GDP 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大家记得那个挪威主权基金对吧，是这个很有钱的一个基金，富裕的程度甚至远超北欧其他国家。这个基金基本上是全球第一啊，他看中的项目啊非投不可。如果说他不喜欢的项目抽走的时候呢，会对那个项目那个股价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之前好像谈过有一次是特斯拉里面有挪威主权基金抽了一些钱走，因为当时马斯克的有些言论嘛，给这个欧洲人带来一些不好的感觉哈。所以不了解挪威的人呢，或许会将他的暴富呢归结于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这个确实他也是全球最大的原油供应商哈。但是挪威的富裕啊，更多是依靠先进的产业集群以及居安思危的意识。早年的这个挪威是人人憎恶的，
维京海盗，所以我就说，就现在大家有时候开个玩笑，看到这个哈兰德的那些表情啊，感觉是也

围内哈、早期的这个挪威人呢，就是真是靠抢。他们的祖先是北欧的诺尔斯人，他们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一支，也同属于雅利安人这个大的谱系。简单来说呢，从雅利安人这个庞大族群走出的人，有的去往地中海地区的东部岛屿和半岛上安定下来，繁衍生息，最终呢成为了古希腊人，还有一部分顺着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上，沿着海岸线开疆拓土，成为了日耳曼族的挪尔斯人。这也是挪威哈这个字面含义通往北方之路的这个由来。在公元八世纪之前呢，挪威在世界历史里面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就在八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挪威人忽然闯入了文明世界，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海盗民族。那个时候，挪威人和丹麦人、瑞典人都被欧洲人称为是维京人了哈。然后他们就是这些的极寒之地，既没有合适的耕地，气候环境也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维京人想活下去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外出去抢呀，去争啊，对吧哈。在直到九世纪的早期，强大的维京海盗将英国打得溃不成军，以至于有大部分的沿海城市被维京人所接管。各国意识到团结的重要，于是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来的入侵。可以说，来自北欧的维京海盗侵略是英格兰联合王国成立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原因。在这么多的维京海盗里，最为凶猛，它不仅扰得西欧和南欧的沿海地区鸡犬不宁，还顺便呢拓展了自己的领土。874年，挪威海盗发现了冰岛，并且移民定居，将其占为己有。随后呢，挪威海盗又联合丹麦海盗南侵欧洲大陆，在这个塞纳河流域建立了诺曼底公国，并率军攻克都柏林，成为都柏林国王，成为这个海盗生涯最为荣耀的这个刻哈。然后这个中间又是过了好久哈，之后呢，直到13世纪的中叶，统一的挪威封建国家形成，从此摆脱了这个黑海盗式的生活。但是后来可能之前呢，海盗做的坏事还是比较多哈，运气欠佳，由于这个英格兰传来的这个黑死病呢，导致国内一半人口的死亡，三分之二的土地荒芜，从此在这个政治和经济上，你就只能够依赖逐渐强盛起来的丹麦的这个作为邻国哈。就是其实丹麦人和挪威人呢也相爱相杀，你说欧洲现在王族里面多的都是互相结盟结亲哈，都是亲起来的。反正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呢，有着这个丰富的海洋资源，挪威人又自给自足了，也开始了这个海上的贸易，通过出口精油、鱼子酱等海产品，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这个海上的贸易的这个体系哈。然后到1890年的时候，挪威在主要海洋国家人均船只里面呢排名呢，这是中位居第一，是第二名英国的两倍多哈。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挪威的整个发展里面呢，它有它的这个最辉煌的时候，也有它的艰难的时候。其实艰难的时候就是这个战后伴随着欧洲的重启的这个进程啊，让干散货的贸易需求急增，然后挪威政府通过填海造地和搬迁等等的这个措施哈，在卑尔根这个传统的造船基地扩建了更大规模的这个造船的这个设施然后就熬过了这个战后经济严重滞后的艰难时期之后呢挪威伴随造船业的发展，在世界船队的所占份额到1960年代飙升到10%以上，经济得到快速的这个提升，最后可谓就是一个开出了接连几张的大的彩票，就是在海上的这个游艇，大概1969年开始到1974年发现了好几座呢非常让人羡艳的这个油田，然后似乎挪威开出了石油和天然气然后慢慢的他们技术上的这个支持哈，在这个缺钱缺技术的情况下，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然后自主研发这些各种的石油相关的这个

0: 业之后呢，挪威根据自身的这个特长组建产业集群，然后呢就是这个国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挪威。他到底在世界杯这次还能够走多远呢？我们是拭目以待哈。其实我个人还觉得哈兰德还挺有意思。挪威本来其实最近几年也是很多华人旅游，我觉得这一次之后呢，会有更多人到挪威去追寻了哈兰德的这个足迹。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0: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00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